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4: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5: 本期和你来听徐秉龙，谁的青春歌单里没躺过一首他写的小情歌呢？这首歌来自徐秉龙的《白杨》，十几岁就抱着吉他写歌的少年，把青春期那些说不出口的心动、没结果的细碎遗憾，全都揉进了简单的和弦里。从随手发的弹唱火遍全网，再到一场接一场的线下演出，他没跟着流量浪潮瞎跑，坚持安安静静写自己的生活，唱自己的心事，步子慢但走得稳。去过徐秉龙的现场，氛围真的很舒服。当时他抱着吉他坐在台前慢慢的弹唱，副歌一到，全场轻轻跟着和，干净的吉他声配着他清透的嗓音，把少年莽

装又纯粹的喜欢，唱得刚刚好。这次江豚音乐节把这份温柔揉进江心洲的晚风中，欢迎你来听徐秉龙《白杨》。你要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3: 为你装出幸福家。
0: 家装就说大白话。
4: 欢迎收听九点整至九点三十分，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十九点七，家装大白话。本节目由南京金管家装饰支持播出，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5: 这里是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南京金管家装饰全程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5: 今天如果大家通过视频直播间看到我们俩的话，发现我们俩都是长裤长袖。的确是因为这个天气突然间凉快起来了。刚在这个直播之前还跟王博在聊，说以往在九月份的时候还当夏天过，今年感觉好像迅速这个秋风一吹起就凉爽很多了啊。
1: 三个字形容，太爽了，
5: 太爽了。
1: 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来了一位外地的朋友，我给他推荐的话，你什么时候来南京？就这个时候，
5: 秋天来，
1: 对，
5: 气温首先是舒服的。再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我第一次对南京的秋印象深刻，是我有一年秋天去爬了中山，中山风景区有一个灵谷寺的灵谷塔，那个九层塔很高，站在那个塔，
1: 或者找一个货比三家，对吧？大家比一比看一看，觉得最终，金管家这个公司还不错，不管他的施工啊，还是他

0: 镜子好好化妆的话，我觉得这些灯带都是可以给它安排上的啊。
1: 是的啊，这些灯带在安排的时候要注意啊，在施工的时候要把电路留好，
0: 嗯，
1: 这就需要你家的设计师提前去规划，不要等到最终，哎，我今天听王博的节目，我想把我自己家的浴室柜改造一下，
0: 嗯，
1: 你得看一下有没有。之前有没有留好线？
0: 光整柜子不整线，那不行
1: 啊。对，实用性是。

0: 如果说我的房子本身也没这个空间，那我就可以考虑我做个多功能间、
1: 嗯、
0: 我既可以储物，我又可以做工作间，我又可以做临时的客房，哎，也可以作为我自己一个发呆的区域，
1: 嗯，
0: 哎，独处的区域。我觉得这就是符合我当下的这种心境啊、
1: 嗯、
0: 也许我过了几年之后我的想法又改变了，
1: 嗯，
0: 所以人的想法它会改变的。但我想的是什么，就是每个人他对房子的理解是不一样，但我相信啊，就是在

的价格去到现场，听到九组十组的歌手，这个现场的音乐啊，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价钱，你可能去到个人的演唱会，只能是站在后排的这么样一个区间啊。好了，这一时间继续来听到的音乐，来自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年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KFM。

伴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

一首来自大张伟的《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还有一个感叹号，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一爽，周末快乐啊！有没有在周末得到休息呢？你看啊，说到这个周末充电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也需要一点点孤单来调味儿，对吧？有的时候周末呢，你会发现，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怡爽。我们好像一直以来很擅长说等这个字，等开学了再说，等忙完了这阵子

子等瘦下来，等攒够钱，等有人陪的时候。等着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9月份了，想干的事儿很多，还停留在想这个字上。其实很多事儿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发，是出发了才慢慢准备好。新的学期，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见的歌手现在就见，想说的话也别憋着了，出发从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先迈出去那一步吧。张碧晨，别等了，出发吧。

0: 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游牧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悦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还记得去年深秋的江心洲吗？晚霞漫天，刘宇一袭长衫登台，把整个江豚音乐节带入了一场东方美学的幻境。那是他和这里的第一次相遇，连唱40分钟，汗水打湿了面庞。那一晚之后，很多人都说刘宇的现场是画中仙走出来的样子，而马上他又要回来了。这是刘宇第二次登上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从去年到今年，他的宇宙诗人巡演场场受限，刚刚拿下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国风的影响力早已不止于音乐，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重逢比初见更动人，因为你能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是无可挑剔的唱功，是极致用心的舞台，是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乐迷特别期待可以在现场听到《青玉恋》，凤箫声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从初见时的惊艳到重逢时的期待，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青玉恋》。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五，抖音账号南京。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海马。初秋的风穿过了操场，新学期的铃声就要响了。今天想分享一首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听的歌，后海大鲨鱼的 Bling Bling Bling。 这首歌一开头就是轻快的口哨声，似乎是把人带到了一片开阔的旷野当中。主唱傅函唱道，年轻的朋友，我们总是这样太慌张，漫天的星光是我的家。是呀，面对新学期的课表、新同学、新目标，谁没有慌张过呢？但是别怕，歌里面接着又说，以后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整首歌曲就像是一场闪着光的冒险，行进感的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里面有迷茫，但是更多的是闯荡的勇气。他好像是在说，新学期别怕前路陌生，大胆往前走，去那群星深处看看。 Bling Bling Bling， 愿你新学期的每一天都闪着光。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后来录歌的那天，十个人围在一起唱，李浩唱到那句，即使各奔东西到不同的目的地，顶峰相见我们约定。他们或许也在思考未来的路究竟会是怎样。这首歌是陆卓写给兄弟们的，也是他们一起的见证。未来也请见证十个晴天顶峰相见吧。国庆假期，十个晴天的陆卓和李浩都会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当光这首歌的前奏在江边响起时，那个后斗门的夏天好像又回来了。这一次来现场，我们一起来延续属于十个晴天的光芒。十个晴天，光。

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0: 全票种，现已开票。
1: 购票请关注
0: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下午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我是怡爽，继续来陪大家度过这个周末周日最后的这个时光了。下午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再去给自己充充电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关于周末充电的方式。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周五的时候下午收听了我们的这个打歌特别节目，我们有采访到蒋敦豪啊、小鬼啊，他们都有分享到自己的充电方式啊。

足感都在线。那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今天为什么300多就能入手啊？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品牌方拿到的专属渠道补贴，省去了中间有这个专柜租金啊，层层加价呀，所以才能给到大家超底价，资质齐全，品质保障，你可以花小钱吃好肉，放心的来薅羊毛吧。今天拿到这个补贴价，单组388元就可以组合配齐了。现在来购买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牛排二字拼手速吧。哇，只有200组啊，这个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还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回复过牛排之后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还可以再减5块钱，祝大家都可以抢到好吃的牛排哦。好，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杜德伟，报警处理。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凯文。对大人来说，九月就是个普通的工作月，但对学生来说，九月是一整年新故事的开头，新课本、新同桌或是新班级，还有那种这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的好。

0: 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2: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3: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4: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Welcome back.

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12 妹、康子琪。第二天10月5号的阵容包括有 Allen、 任嘉伦、尤长靖、玉言、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琪、罗正、徐秉龙、秦旭川。两天阵容都是风格多元的，你可以花到几百块钱的一个价格就可以来到音乐节的现场，看到9组到10组的歌手。而且我们的音乐节从中午到晚上啊，这个节奏不停，时间不停。购票可以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这个国庆节我们一起江岛见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音乐。

0: 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们的舞台，看一次就很难忘记。A2O 妹是一个 Z 世代五人女子唱跳组合，24年出道，全员05后，全员1米7以上，全员高妹。李诗洁是团队 C 位和门面，因神颜频登热搜。朱晨宇模特出身，是舞蹈担当和团队忙内。曲唱担任声乐担当，嗓音辨识度极高。陈佳怡和陈嘉诚是05年出生的美籍华裔双胞胎，舞台双生概念算是被你们组合玩明白了。那简单的介绍过后，要跟大家说说他们的实力了。央视首秀全开麦唱跳，刀群舞整齐到看影子都能认出是哪个团，连跳 N 个舞台不带垮，动作力度、表情管理全程在线。出道曲 Under My Skin 打入美国 Media Base 榜单第59位，首张 EP 在美国与 Justin Bieber 并列第一。所以啊，不要隔着屏幕看直拍了，国庆假期南京江屯音乐节来现场亲眼看看这支被称作未来舞台实力派的组合到底有多能打。我们来听 A2O 妹新专主打《心跳赫兹》。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南京。

词句与民乐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1: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0: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2: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完了这阵子，等瘦下来，等攒够钱，等有人陪的时候，等着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9月份了。想干的事儿很多，还停留在“想”这个字上。其实很多事儿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发，是出发了才慢慢准备好。新的学期，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见的歌手现在就见，想说的话也别憋着了，出发从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先迈出去那一步吧。张碧晨，别等了，出发吧。有太多

0: We'll be back soon.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黄玉博。还记得上一次来到我们音乐节现场一身牛仔造型登场的他吗？小时候的蓝多多等比例放大了，但快乐的灵魂从没改变过。从童年的荧幕记忆到如今深耕原创的音乐人，这几年黄玉博的风格游走在

摇滚、迷幻、流行之间，写尽少年的奇思与赤诚。不少路人在音乐节看完现场都感慨说，对他呀，不只有回忆的滤镜，更被实打实的舞台感染力圈粉了。那这次来到江豚音乐节的舞台，黄玉博又会拿出怎样鲜活热烈的表演呢？十月的江岛，晚风正好，期待他把独有的热闹与浪漫再次洒满音乐节的草地。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来自黄玉博，谁不喜欢音乐节呢？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风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风。

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

0: 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Welcome back.

yeah, yeah. 知道我挺悲观，做自己来的 first time， 很难不想结局如何从缝隙窥探。现在不晓得要以后才晓得，现在不晓得要死了才晓得。当我走了来看，我请带上鲜花，跟外婆放一起，妈妈说时间还长。我挂了同学的语音，我删掉了往事，不是我变了吗？只是我回不来。运气在开门关门开门关门，我不想靠运气，那是懒惰总是把我站在椅子上。虚假的流量，水蒸气沸腾的蒸汽总会消散。

0: Jo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欢迎进入。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说你，那你穿那么多干嘛？然后还有朋友说，你现在是已经穿秋裤了吗？
1: 嗯，
0: 没有啊。
1: 不是他、这个、
0: 众所周知，我整个冬天都是不会穿秋裤的。
1: 他这个料子，我听起来有那种沙沙沙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不厚的那种。
0: 对，
1: 之所以看起来厚，可能是因为他那个高半高的领子拉的比较高，
0: 对，
1: 就显得整个人裹得比较严实。
0: 就是我，老师们不是那个各位朋友是这样的，我今天早上呢也稍微反省了一下我自己。周一早上首先实在是懒得动脑子，
1: 对。
0: 我想说这个买来的衣服再不穿就忘了这会儿穿长袖差不多也可以了啊，穿短袖出来有点夸张，早上这天气。然后呢就穿了一条长裤。
1: 大家说哇，里面还有，里面当然还有了
0: 我刚才就是来了以后看到那衣外边穿的是一个薄的衬衫，我说这样是合适的。
1: 对、啊、
0: 我显得好像早上那风很大的样子，然后早上出门发现哎也没什么风，
1: 还行，就是这样拉开了之后会显得稍微好一些。
0: 所以我正儿八经的出门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天气，今天最高温度也就才29度，我想说还行，也不会显得我就是特别的就是多或者热。
1: 但是我是觉得这周末好像也没有就是工作日的时候有一天或几天的时候那个早晨的温度特别的凉了，也挺热的，到了中午下午的时候。
0: 直到我到导播间看到我们家里连冷气都没关，我出来这么穿，我
1: 那谁知道你关没关
0: 的。就这样啊，我说白了我就为了 OOTD

0: 这首歌我们听来自 Jam 邓紫棋带来叫做《超能力》。哎呦，我就是很佩服我们各位活宝。
1: 是谁先聊起来人参果的事儿？就双门洞是不是？
0: 是，哎呦，我跟大家聊天，我真的是啊。我们先来回复一下那个跟哪位朋友说眼镜啊？小不点说眼镜哪里有？我们小黄车点开三。

0: 号链接。
1: 嗯，
0: 你记得跟客服直接说啊，就我俩脸上的这个眼镜，直接把那个那个度数报给他。
1: 我的天哪，送的东西好像又不一样
0: 啊、哦！
1: 送镜片，现在是送一个吸管杯、一个棒球帽、嗯、然后清洁湿巾，还有那个黑色的眼镜夹，送又不一样，
0: 比原来送的就是我觉得实用一点。
1: 对，对，
0: 刚刚我们讨论到那个人参果，是 swag 过来说在直播间买了人参果，然后呢。

0: 而且我觉得年轻人表达喜欢的方式真的现在非常的直给，
1: 嗯，
0: 哎，我喜欢，我就是喜欢你，嗯，对，
1: 是，这是来自赵雷带来叫做《我记得》。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大家在大蓝鲸啊，不是这个抖音里边啊，一直在说，好说你们家直播间，就你们直播间这个人参果比其他直播间还卖的大。
0: 有朋友说中国什么大果大概多少个，你不用想，你直接去拍大果，就吃起来那个汁水更足，满足感更强，不会吃不了的，一个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1: 还有 Mr. Z 啊，他说别卖人参果啦，主播都不够吃啦。一大早的给我真，
0: 我们今天已经是第反正供应商老师你看着吧，
1: 哎，
0: 供应商
1: 张小玉说睡眠对于这个，他说老灯，对于年纪大真的比较重要啊。他说昨天睡了2个小时午觉，晚上10点睡一下，今早比闹钟早醒了半个小时，睡足了。嗯，你对自己的评价我觉得有偏颇。
0: 这两个字哪个给你沾了？
1: 哪个给你沾了啊？还有看到亲爱的扎主任，我们这个哆啦 A 做梦、蓝小猫等等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了。胡妈发来了早上好，今天早上其实我起床的时候看到还是有点那种阴雨的天气，但哎，17区阿野说，只要打开小黄车，你就可以跟大家聊天了。我谁都不服啊，我就服，这是我们所有的伙宝们，只要跟我们聊天啊，
2: 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3: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0: 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

0: 那28天增加了5天。今年的中秋节啊，现在已经是9月14号了，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那么大家要关注的是，9月20号、10月10号是需要调休上班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呢，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0: 关于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京地铁1号列车目前正在进行翻新，那么外观上那个深入人心的经典蓝白涂装将被保留，并且重新喷漆，颜色更鲜亮。但是车厢里的空调通风系统会全部换新，以后冬夏乘车会更加的舒适。与此同时，1号线全线车站的配套设施也已经在同步升级，张府园站、南京交院站等站点内安检机、垂直电梯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任素汐带来的，叫做王昭君，
1: 微弱的票数胜出的。哎，我是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所以我今天选了这个跟莫帕莫帕 PK 一下。
0: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老放王昭君这首歌，
1: 哎，
0: 但是很多朋友就是昭君出赛投票的时候都是写的那个王昭君啊，然后还有朋友在纠正别人说不是这个昭，因为有朋友写的，但这首歌名其实就是招手的招，
1: 对，招手的招
0: 是招手的招，嗯，啊。
1: 你今天选任素汐是？
0: 我今天选莫帕莫帕，其实不是因为任素汐，而是因为宋佳。
1: 嗯，
0: 就是当时我记得在一个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李宇春和宋佳两个人合唱的这首莫帕莫帕，当时其实就很打动我，后来我才听到任素汐的原版。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是宋佳，所以我分享这首歌是因为在周末的时候去听了那英的演唱会，然后呢刚刚你看还有我们五年级的小朋友问林晓现场是你吗，我差点要我看到你了，我想叫你，我说别叫，叫的话我们俩一块射死在那个场馆里
1: 一个喊另外一个回头，
0: 是是是，就很害怕，就是看演唱会其实是很害怕打扰隔壁的朋友的。
1: 对，
0: 然后宋佳出来两个人一块合唱了梦醒了那首歌，嗯，你就能看到宋佳老师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1: 嗯，
0: 因为他说他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他说平时跟那英是一起去唱卡拉 OK 的那种交情，但是面对这么多人在现场其实是第一次。后来那英要下去换衣服的时候说把舞台交给宋佳，带来一首出卖，我当时想说好的梦醒了这首歌我想听那英唱但是当时宋佳一唱的时候我就拍了他的那个